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这个夏天其实很建议大家中午呢能够拿出点时间来午睡，因为夏天呢消耗是比较大的，能睡着呢挺好，睡不着咱们闭目养神也是一种休息。要说这个午休，这个全国最知名的午睡大省呢就是山西，据说中午的山西默认就是一种静音模式，不分季节，不分地点，不分物种，就是一到中午整个山西都会陷入睡眠。虽然说建议大家午睡，但是呢其实栗子自己是没有这个午睡习惯的，也很奇怪，也很奇怪，就是我从小中午就不睡觉，幼儿园的时候尤其痛苦，因为幼儿园的时候是要求必须要午睡的。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呀你看你早上起这么早，你中午不休息休息吗？我是休息不了一点，就这真的是没有这习惯，所以闭目养神还是很重要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午睡啊，就是你的中午是必须得睡一觉吗？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这个七八九月的天气，它下了雨也不凉快。这两天呢，北方又将迎来高温天气了。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你会发现说家里、车里好像总有一些气味，就是平时闻不出来，其实就是家里、车里的一些材料当中的甲醛等有害气体异味，在高温的情况下也会开始活跃啊。其实甲醛的这个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本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比较靠谱的除醛产品，叫做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那么醛空呢，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将甲醛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

当中，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的这个甲醛比较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光是能除甲醛，还有可以除苯啊、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的驱蚊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咱们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全就是甲醛的全，空就是空间的空。咱们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安心健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睡得更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你的中午是必须要午睡吗？谭晓说他中午是只要睡觉的话，晚上一定是倍儿精神，反而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所以中午一般来说是不睡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你的中午是必须要午睡不？

来自刘若英的一首《光》。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我们兰蔻全新大粉水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两瓶每瓶是400毫升，到手是800毫升，官方旗舰店两瓶1000块钱，现在我们的福利价两瓶只要369，限量只有100单。配方升级之后的大粉水呢，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一个就是补水，还有一个就是退红，就是暑期要出游啊，去海边的朋友，咱们一天下来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可能就会出现泛红的情况。那么这次呢，给到大家的新版的大粉水就是修护升级降温退红，97%的天然植萃成分，零酒精添加，敏感肌也可以安心用。这次升级之后的保湿力也更强了，2.5倍的保湿升级，干皮混干皮的姐妹咱们一定要入。虽然说看起来比较的浓稠，但是它的上脸呢完全不会油腻。那么日常的湿敷或者是作为二次清洁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能够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细腻柔软。使用方法很多，可以直接倒在手掌上轻拍上脸，也可以倒在化妆棉上呢做二次清洁，当然了，浸润水膜纸之后湿敷也是非常不错的，并且湿敷之后整个脸的状态是很稳定的那种，退红的效果确实很牛。兰蔻全新大粉水两瓶到手是800毫升，那么官旗价格呢，两瓶是1000块钱，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要369元，限量只有100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今天来说一说，你的这个中午是必须要午睡一下的吗？刘宇说必须睡，到点就觉得这个脑子瓜子就开始迷糊了。还有一方说中午会困，但是真让他躺下来睡呢还睡不着，大脑还转着就老想事儿。兔子糖说没有午睡的习惯，今年开始运动了，就是中午的时间呢都在健身房，稍微的出出汗，下午反而精神很多。还有我们的小麦说他也没有午睡习惯，因为他这个人他说他有个毛病，就是睡觉只能躺在床上睡，而且一旦进入到睡眠模式，那就是8小时起不晚。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2026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有国产神话、历史史诗、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类型。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通知，第2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将开展评选工作，参评影片为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在全国电影院线首次公映，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片，推荐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31日。对于不少人来说，咖啡是提神的首选饮品。不过，为了避免影响夜晚的睡眠，应尽量在早晨或中午前饮用咖啡。一般情况下，人体需要6到8小时才能将摄入的咖啡因完全代谢掉。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蓝胖子防晒，它的遇水更牢加遇热更密两大的王牌专利，就直接解决了我们夏天如果是大量出汗或者是去海边户外这样的场景防晒力下降的问题，即使在炎热的三伏天依然可以满足全天候的超强续航力。除此之外呢，蓝胖子还额外配备了耐摩擦的技术，并且呢它是物理防晒加化学防晒的一个结合，而且 SPF50 加 PA 四个加号的超高防晒值，那么它的质地是非常的轻盈速干的，推开之后一秒内就可以迅速成膜，干爽的柔雾哑光感，咱们之后再叠加底妆也不会搓泥儿，所以这个上班通勤呢，户外海边或者是军训都是能够轻松适配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的日常售价，一瓶50毫升的是要200多块钱的，现在是我们的暑期超值优惠，到手一瓶是150毫升的大容量，只要189元，这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的耐用，现货只有100单，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呢，大家回复秒杀，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清凉一下秒杀专场的溯源也正在进行当中。闪电优选这次是来到了资生堂的北方大仓，为大家带来超多冰爽美妆还有惊喜福利，当然这个蓝胖子防晒呢也在其中。马上来连线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夏日秒杀专场啊，这次特意带大家来到了咱们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北方大仓。那不管您是从某东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啊，北方地区呢都是从这个仓库发出的，没错了，我们是为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更不用担心品质，源头仓库发货，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让您享受真正的实惠。那一走进货仓啊，还是有点震撼的，不愧是资生堂的北方大仓，各种资生堂系列的美妆啊是琳琅满目，那不仅有正装，还有性价比更高的中样小样，价格呢全部是原价的1折2折。您现在啊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夏日的秒杀专区看一看。特别要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次的主推款伊丽丝尔的韵能凝实系列水乳了，资生堂旗下的口碑品牌，回购率是相当高啊，它添加了50倍的胶原蛋白和鸢尾根提取物，帮助

0: 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唤醒肌肤活力，质地轻盈易吸收，水润不黏腻。这次呢，我们的活动机制也是相当诱人哦，69.9元就可以到手一套水乳组合了，其中爽肤水60毫升，乳液50毫升，相当于专柜的2.3折，早晚用，出差带着都方便。那除了水乳系列呢，伊丽莎尔家的小粉管防晒也很值得入手哦，高倍防晒力，兼具润色提亮的效果，集防晒、养肤、妆前隔离于一体，淡粉色的膏体自然去黄，打造伪素颜很合适。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是5克的小样，一支只要19.9元，您可以先试试哈，喜欢的话可以再入正装。大家现在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和直播间，更多资生堂夏日福利秒杀品等你来抢购哦。
1: 好的，非常感谢娄真，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闪电优选的清凉一下秒杀素颜专场啊，就在今天，是来到了资生堂的北方大仓，也是带来了超多的冰爽美妆和惊喜福利的。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专场的素颜也正在进行，超值福利进入到素颜专区就可以了，享优惠了。

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从影四十多年，出演过百余部作品，也是首位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演员。其实梁朝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内敛的演员，但是在他看来呢，内向的性格对自己的表演其实是加分项，因为内向的人比较喜欢独处，而独处的时候你会感知自己内心的感觉。梁朝伟把自己的表演生涯也分为三个阶段，他说如果工作到90岁，那么每30年就是一个阶段，现在是自己表演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他也希望自己还有那个能力啊，演到90岁。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杜德伟把你宠坏。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这个碳酸饮料广告歌啊。这个碳酸饮料其实别的季节呢好像还差点，就觉得自己也不是很爱喝，但是一到夏天就想来一口。现在我们都有意识了，说少喝点这个碳酸饮料，因为会腐蚀牙齿，甚至会喝出叫可乐牙。但其实这个碳酸饮料背负的实在太多了，因为碳酸饮料并不是最腐蚀牙齿的饮品，磷酸柠檬酸才是真正的腐蚀酸。所以呢，像栗子特别喜欢喝的柠檬汁啊，什么橙汁啊，这个比碳酸饮料更厉害。这些不是说咱们就完全不能喝了，可以少喝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选择吃饭的时候来喝。分泌的唾液是能够提高我们口腔当中的 pH 值的，那么喝的时候呢，用吸管减少酸性饮料和牙齿的一个接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喝完咱们漱口半个小时之后呢再刷牙，这样呢起码能够喝得健康一点，对你的牙齿也更好一点。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00余年到永久，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徐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的小样狂欢节呢，之前给大家上了很多的护肤品的中小样，本周 MAC 的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三件套来了。那么3支1.8克的哑光唇膏，色号分别是666大宠粉、683大玩咖以及626大失踪。现在这样的一套呢是99元，并且呢是搭配精美的礼盒，咱们自己用送人都是特别不错的。口红的话建议大家就可以买这种中样啊，因为花小钱，一个是可以多试几个色号，既有每天换纸图的新鲜感，还能低成本的试错，并且呢也是解决了这个正装口红总是用不完的尴尬。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一套呢是3支热门中样，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显白提气色，整套呢还带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现在3支中样只要99元，相当的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翼鳕。日前，热浪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美国航天局计划发起一项卫星拯救计划，发射连接号机器人维修卫星进入太空，以抬升超期服役天文卫星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的轨道，阻止其坠毁。在空调房里开风扇真不是浪费电，当室内温度超过32摄氏度或者体感明显不适时，就该开空调了。建议空调加风扇一起用，风扇加速空气流速，能更快带走人体表面的热量。风扇尽量不要随意摆放，最好放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位置，这样有利于风扇将空调的冷气最大程度地输送到整个房间。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沈凌选的小样狂欢节 CPB 的长管隔离，现在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呢是2支中样，一共是24毫升，只要99元。平时单支正装的37毫升，专柜价要500多，现在2支24毫升，加起来24毫升才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它是自带润色效果的，能够均匀的提亮肤色，打造自然天生好皮肤。如果说你的皮肤瑕疵本身就比较少，其实直接拿 CPB 的长管隔离来当底妆用就可以了，不仅能够防晒，还能特别添加了这种养肤的成分，隔离紫外线的同时还能防止肌肤的暗沉，并且它是越夜越美丽，就是持妆时间越久它的妆容越贴合。如果你一直在找一支兼顾了养肤持妆防晒的隔离，或者是想要先试试 CPB， 想要出差出游随身带着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呢库存有限，售完就没有了。我们的小样狂欢节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的中样，现在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2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来自李慧珍的天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年终狂欢季，本周呢Coach家的明星表款Coach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呢也是限时返场，这是由演员吴谨言还有歌手刘欣的同款，低调简约不失奢华，也是夏季出游的一个搭配的必备。那么Coach的品牌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元，大家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手表，直接给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可以的。夏季的百变穿搭配上这样一块轻奢腕表呢，是更添亮眼的气质，六种颜色任意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红金配色是节日纪念日的必备，绿金配色呢高级复古，而棕金配色又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美拉德焦糖感。唯独一点就是各个颜色的库存数量确实有限，大家回复关键词手表来拼手速了。 Coach 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呢，官方旗舰店的价格1620元，现在给到大家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呢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Coach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呢，现在直接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明天见啦。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 90% 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10:00。

0: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是小强。近期呢，无论大家是想带娃戏水的家长，还是刚结束考试然后特别想放松神经的考生，还是特别是想和好友一起来去打卡一下乐园的年轻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小强呢为大家整合了山东16地市的暑期景区的优惠合集，好客山东，我觉得总有一个旅行目的地是适合你的，对不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济南哈，济南目前呢九如山休闲旅游度假区以及济南融创文旅城都会有更多的优惠的活动，比如说2026级的应届的中高考生以及全国在校的学生门票那是仅需要19.9元，而中高考生呢是完全免票入场的。另外像济南的融创文旅城呢，特惠的成人票呢是每人129，水世界呢是每人99，而融创海世界呢也是特惠成人票每人99元。另外像青岛的方特梦幻王国、东方伊甸园以及淄博的檀溪山景区、红叶试验景区、桃儿庄古城、滕州微山湖红河湿地、黄河口生态旅游度假区、临渠的宜山风景区、红润水世界以及泥山胜境等等，都会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优惠政策来给到我们全省的车友宝子们。这个时间呢，在听节目的同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山东省内16地市的各个景区的优惠政策，好不好？来承包你的整个夏天的欢乐和欢脱。这个时间加我的微信就可以看，在我的朋友圈来看到这条微信推送了，好吗？直接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来直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我的微信号呢是拼音全拼哈，小强亲子，别打错了哈，有点耐心啊，我们就彼此快乐相见啊。微信号呢就是小强亲子的拼音全拼，来直接找到我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朋友在说我们16地市的各个景区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呢？这条微信推送当中也有。还有呢，为了方便大家联系到景区，了解到实时的客流量，我们也把联系电话给大家分享好了，就等于说是优惠信息加上景区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三件套非常非常齐全。各位呢，跟着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山东优惠旅行地图一起去旅行吧，直接在微信号当中呢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另外最近呢，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呢也是卖得相当相当的火爆，因为一到暑假呀，很多爸妈就带着孩子们到哪儿去走走停停转转悠悠的，就觉得挺欢乐的。确实平常的工作压力挺大，时间呢也不凑巧，暑假来了就和孩子们在一起，和爱在一起。所以说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山东旅游一卡通，239元可以免费去游128家旅行目的地。其实去一个融创乐园水世界其实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里面呢我们的 C5A级的景区呢就达到了100家，所以说你会觉得真的真心很香。开卡的日期呢是随时开，就是你今天买了卡今天开，那么到明年的今天我们才到期，香不香？所以说对于很多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有了这张卡全年无忧，一整年呢都可以肆意妄为的然后去玩各个景点了。还有朋友昨天问我说，我们山东省外的其他地市的朋友可以买吗？当然可以了，我们这个旅游一卡通呢是纯电子码，无需实体票，所以说丢了卡也没有关系，入园亮码直接核销，不用带卡片也不用现场换票，出行非常的轻量化。另外呢，单人日常出行也增加了三孔啊、融创啊等等一些热门景点的多项选择，这个是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大家从小程序上一键预约，多数的景区节假日都是通用的，所以说5、11，然后各种常规的节假日，对不对？现在假期很多，3天凑到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宽裕，各位呢就可以拿着这张卡在我们的山东快乐玩耍了。今天的依然给到大家20组，一个人手机 IP 最高上限可以买4单， 最高20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能服务于5位粉丝宝宝吧。因为这个旅游一卡通真的非常的走俏，而且现在价格呢也是有的是在升，但是我们的粉丝价呢依然给到大家原价。好好，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通过了。另外今天上午呢微信方给我的通过的数量呢是88位，我们是严格按照第一位到88位车友的申请邀请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另外呢，申请的88位车友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可以在对话框当中给我打上进群啊，小强我想进群等等，让我知道，然后呢我就把你通过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我就把你拉入到我们的这个全省的爸爸妈妈的一个集结的群组当中。届时呢有些遛娃的需求啊，或者是小强叔叔为大家专属定制的一些行程啊、攻略啊、安排啊，或者是我在日常的工作和采访当中所了解到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还有一些啊酒店的一些折扣等等，我都将会在朋友圈以及我们的群组当中为大家分享和这个带来更多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大家直接进群就可以了，好不好？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
1: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2: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1: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2: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前段时间呢，有家长问我说，小强，我们家孩儿啊3岁，然后特别想跟着小强叔一起出去玩，每次在电台当中或者是在车里听到小强叔的声音，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可爱，非常的有亲和力。我觉得3岁的小朋友会懂得亲和力这个词，这是家长编撰出来的吧。不过没关系，大家只要喜欢我，我就会在节目当中一直的为大家发声，一直把我们的带你去旅行节目给大家做下去，好不好？当然呢，在线上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在线下来找到我，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微信号直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号呢，是我们去年6月份为全省的爸爸妈妈们而准备的一个特别的福利号。无论是我的朋友圈以及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13个群组当中，都是非常多的山东的爸爸妈妈们，他们给予我的支持，就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喜出望外，特别的受宠若惊。然后很多朋友就是每天都跟我互动和聊天，在节目线上的2个小时，因为我要开麦说话嘛，所以说不能给大家一一的回复，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呢就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通过，是不是？这个神秘的小助理届时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隆重的推出。所以说今天上午呢，我们给到大家88位加好友的一个机会，现在第一组还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所以说开车路上的你，我们第一组马上就要给大家通过了，马上给大家通过了，还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还有很多粉丝宝宝在问说，什么时候能加你的微信？因为刚才你在第一组的那个对话框当中再等一会儿哈，因为我们待会儿第一组统一的给大家通过。另外还有说，我们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然后呢能不能自己出去玩？哎，我建议大家就是自己买了这个山东旅游一卡通，我不建议初中的小朋友自己去，我觉得高中可能还好，就是高中和同班的闺蜜啊，然后哥们儿一起出去玩还不错，但是呢初中的小朋友我建议爸妈妈一人带着他同行，好不好？是泰安的一位粉丝宝宝，一定要带着他同行，因为初中小朋友可能各方面应急处理啊以及安全意识啊还并不是特别的强大，所以说一定要陪伴他们，好不好？今天上午呢，给到大家一共20组山东旅游一卡通，一个手机 IP 最高上限可以买4单，239可以畅玩128家旅行目的地，直接来加微信就可以了，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这里等着你。稍后的时间呢，我给大家一一的通过之后，我会点名，也就等于说点过名呢，就是已经通过了，好不好？好，现在还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还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的拼音全拼就可以了。那今天上午呢，打开我的朋友圈呢，你会看到我为大家分享的山东16地市的暑期景区的优惠合集。大家一看到优惠是不是眼都亮了？没错，我们山东啊真的是有很多在暑期为我们的学生，为我们的家长，为热爱旅行的朋友们准备的一些优惠的福利，几乎是16地市的景区都有，有很多票啊比平常要低1半之多，还有很多为了2026届的中高考生免票入园的一个政策，另外还有全国教师有的是凭着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免费入园，另外还有18岁以下的少年朋友免费入园等等，大家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山东文旅呢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我觉得真心特别的香，造福于民啊！而且呢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有优惠的信息，还有景区的名字以及景区的地址和联系电话3件套，所以说大家去之前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想要获得这个微信推送吗？想要了解一下近期我们山东有哪些16地市的优秀的景区、优质的景区为大家带来福利政策呢？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了。你看，哇，
好了，我们第一组的这个申请的人数已经到了上限了，稍后小助理将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通过，好不好？我们第二组的申请的人数是在10:45开始第一波，所以说这个时间大家先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了解一下近期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福利和羊毛，然后在10:45我们第二波将会给大家正式开启，好不好？宝子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期待着小强叔叔能够在节目当中和更多可爱的小朋友们见面，也希望我的服务，我的节目能够真的很有用，很实用，很有干货，为我们全省的爸爸妈妈们和热爱旅行的你带来更多更多的优惠政策。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喂。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日，济南地铁已上线计期票，计期时间内可不限次数乘车。此外，济南地铁 APP 福利同步上线，累计乘车每满100元赠送一张电子单次票。济南公交专属接驳品牌小微博今天新开2条高峰微循环线路。

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整天的音乐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刚才那首歌是来自庾澄庆大哥的《整晚的音乐》。我觉得喜爱音乐的人都会内心非常的纯澈，然后很善良，他们特别期待生活当中处处都会充满温暖和煦的阳光，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有非常高的需求和要求。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每天听歌保持一个昂扬向上的姿态，让音乐充斥我们平凡而普通的小幸福，好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对自己非常有要求的小强，也是非常喜爱音乐的小强，欢迎大家。你看，一说到对自己有要求啊，最近你看有很多女生都对自己有要求了，因为夏天啊，这个底妆就特别难伺候，中午呢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可能全出来了。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 CPB 的隔离，专柜挺贵的，一支呢可能要500多哈。虽然说我没买过，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买过它，500多的原价。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啊，大家抢到福利了，薅一波羊毛，但是库存有限了，库存有限，只有40单，每支是12缪。

0: 的中药，我们给到大家买一送一，因为正好赶上我们一个闪电优选的暑期小样节，就全部都是卖小样啊，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ml，只需要99块钱，直接拍就可以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因为 CPB 的隔离真的不需要我做过多的推荐，很多女生都知道，淡化痘印儿、隐形毛孔、原生好皮，而且它还带防晒，所以说日常通勤呢，你就不需要用额外的防晒，而且不管干皮和油皮，早上赶时间的话涂一层伪素颜，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无论是多么近的社交距离，总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水润的一个状态。你就是妈生好皮的女生啊，你就是一个永远在人群当中闪着光发着亮的女生啊。一共24ml哈，买一送一哈，一共99块，非常优惠了，让大家可以都去试一下 CPB 的隔离，就是试用都值得了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我觉得对于很多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更多的一种需求，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来找到你想要的，发送秒杀就可以了。闪电优选清凉一下哈，秒杀专场的溯源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天，闪电优选也来到了我们的资生堂的北方大仓，为大家带来了超多冰爽的美妆和惊喜的福利。哇，美妆都可以用冰爽来形容了哈。现在呢，就让我们连线一下闪电好物推荐官娄真，来听听我们现场的情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夏日秒杀专场这次特意带大家来到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北方大仓。
0: 哇，
1: 不管您是从某东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啊，北方地区呢都是从这个仓库发出的。没错，我们为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更不用担心品质，源头仓库发货，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享受真正的实惠。要知道啊，这个仓库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这次呢他们也是为我们山东广播闪电优选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一走进货仓啊，还真的是有一点小震撼。不愧是资生堂的北方大仓啊，各种资生堂系列的美妆是琳琅满目，不仅有正装，还有性价比更高的中样小样，价格呢全部是原价的一折两折啊。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夏日秒杀专区看一看。这次呢闪电优选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十几款超高性价比的防晒美妆，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炎炎的夏日啊享受到真正的实惠和清凉。比如说夏日晒后修复不可少的安热沙焕彩亮肤修护精华乳12毫升的小样。夏日护肤从来不只是涂防晒就够啊，真正的防护是白天防晒加夜间修护的双剑合璧。那这款精华乳呢特别添加了高浓度的绿茶精粹和亮肤修护成分，晒后修复的同时啊还可以改善肌肤暗沉，维持透亮光泽感，而且12毫升呢才19.9块，建议趁活动啊多囤几支，出差旅游超方便。除此之外还有我个人每年都要回购的一款安热沙的经典小金瓶防晒乳了，新升级款更加的水润轻薄，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户外旅行都超合适，60毫升只要99元，四季都能用。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进入我们的秒杀专区，更多资生堂的夏日福利秒杀品等你来抢购哦。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我们的新疆行程七月五号出发，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啊！还有两个席位，这个算是我们新疆北疆游当中的一个大满贯了。就是利用八天的时间，我们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和森林全部一网打尽，而且坐的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主持人全程跟队，升级了非常多好吃的美食，海陆空特色餐、手抓饭、拌面，以及大盘鸡和新疆地道的小吃。你会觉得真的，我觉得新疆是一个永远要去很多次的地方，因为在独库公路你可以感受到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在独山子大峡谷你可以感受飞驰人生电影当中的一年地质奇观，另外呢，在天山天池也可以看到高山冰湖，宛如一个镶嵌在天山群峰当中的璀璨明珠，真的太美了。我们也选择优秀的当地导游全程为我们大家做好服务，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还挺押韵的。也期待更多的车友们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来享受这种旅行在路上的舒服。哎，这也挺押韵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好了，稍后进入11点档的带你去旅行，马上回来。
4: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5: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4: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5: 一套3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师宗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4: 3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5: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3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 装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4: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5: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2: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5: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9: 北京时间11点整。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动起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你看，旅行在路上是要动起来的，人动起来了就会有无限的生命力和一种活力。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活人感，对不对？前段时间我们经常会说活人微死，就是那种躺平的感觉。但是我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传递一种无限的正能量，能让在路上旅行的朋友们、开车的朋友们、听到小强的声音的朋友们都能够动起来。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你看，动起来，我们就要去参加泼水狂欢节呀。最近呢，在我们的园区会有泼水狂欢节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游乐场。稍后我会给大家放出20张票，有没有想去参加泼水节的朋友们？有没有想参加泼水节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获得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全网最低？夏天我觉得一定要去玩水，孩子们从小有水，你就觉得他们活过来了。我们曾经的大人们、爸爸妈妈们小的时候也真的一到夏天就愿意在河里泡着，就愿意拿那个呲水枪往小伙伴身上猛呲呀，就是有水你就觉得、哦、好开心。再说近期呢，我们的泼水狂欢节真的为全省的车友而来，是在济南，是在济南。然后这个票呢是使用日期是在7月4号到8月31号，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双人票只需要200多块钱，然后是全网最低价，大家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好不好？我们欢迎在路上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稍后呢，我将会开启我们的一个秒杀的通道，大家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园区的泼水节了。这个泼水节我不能说名字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因为这个园区相信很多朋友，全山东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开一个盲盒好不好，全山东的朋友都知道。而且呢，一到7月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地方好玩到不行。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它，就是因为它有各种各种的演出，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去到那儿，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大人孩子玩的都相当相当的欲罢不能。而且里面呢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是水灯祈福的大典，雷峰塔的花火星河秀，以及泼水狂欢的巡游和电音泼水节，九州市级的互动街区。而且呢，这个大名鼎鼎的游乐场里面所有的项目都是可以玩的。哎呀，你就会觉得又参加了泼水节，又参加了各种真人秀，同时还所有的游乐项目，什么过山车什么都可以玩，真的太香了。大家来开个盲盒，你们猜到是哪儿了吗？我们来猜个盲盒好不好？大家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来找到我就可以，好不好？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直接找到我。这个是我们的全网最低价，是小强叔叔发挥我们的极致能量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最低优惠的一个政策了。直接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添加朋友，输入小强亲子的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的拼音全拼，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我们11点10分放出20张票，好不好？只有20张，然后加我的好友只有10位，只有10位。我们现在计时开始。我们来点个名，还好多朋友都加我的微信了 ，D 以及幸运小乖孩、金海西双鱼，还有 Viking 啊，一个江湖、时光者、李猛、习惯了所有、魅力女王、MI 玉以及嘉黎和三三。风起处正飞扬，尤家宝山水一程，翱翔展翅，还有涅槃灿烂阳光，发家致富的于老板。哎，我希望念到这个名字，我也能够有钱赚，同时呢，也可以沾沾喜气啊。果鸡不孤和吕洋洋，以及巴娜娜和乖兔兔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都已经加了我的微信了哈。因为这个时间呢，我们是只有20张套票给到大家，只能此时此刻加10位车友，所以说大家先到先得了，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了。
稍后呢，我还给大家来放出我们山东省十六地市的C5A 级景区的一些优惠政策。各位可能对景区的优惠政策还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但是今天我给到大家的是这个暑期放送的十六地市的暑期优惠合集，就等于说这个合集当中所有的门票一般都要满半价，就是直接打半折。另外呢，还有为中高考以及教师还有退伍军人来准备的特别特别的福利给到大家，里面的包括优惠信息、景区的地址和联系电话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说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另外还有太多太宝宝子们想要进群，粉丝宝宝想要进群怎么办？因为我们的群组现在已经满了。这样吧，我一拍大腿新建一个群好吗？我再新建一个群，我就这么任性哈，先把我们今天听节目的粉丝宝宝们拉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因为群里全是我们山东十六地市的爸爸妈妈们，大家遛娃的一些心得呀，或去哪玩啊，大家都可以来直接各抒己见，表达一下自己的建议，吐个槽都行，就这个景区太不好玩了，太不给力了，惹我生气了，等等等等，各种服务配套不好了，也可以在群组当中，我们也将会实时的反馈给我们的景区，好不好？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大家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哇，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六个席位了，只有六个席位了，直接开车路上点击微信号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只有六个席位了，哦，只有五个席位了哈，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第一啊，今天有几个事儿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因为思绪。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某知名景区举行我们的七月份的一个泼水狂欢节，里面所有的项目通玩，同时呢还有七大主题园区的泼水戏水区给到大家，所以说夏天带着孩子们去玩水很凉快的，叫夏天不是哪凉快我们哪待着去吗？某知名景区的戏水狂欢节，我们申请到了给小强叔的粉丝的一个全网最低价，我直接敢在节目当中这么说，一般主持人是不敢的，包括各种网红在各种平台都不敢说最低嘛，但是我敢说最低价给到大家。另外大家如果不想要还可以退，如果你觉得不想要了退了就可以了，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山东旅游一卡通239，然后呢可以畅玩128家旅行目的地，你去一个济南融创然后就回本了。另外我们还送给大家3张电影票，里面128家有接近50家都是可以全年无限次不限次不限次畅玩的，太香了，这个票剩下的不多了。另外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是什么？对，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链接是山东文旅厅鼎力支持的一个分享链接，山东十六地市，山东十六地市的优惠政策的一个全集，十六地市优惠政策的一个集结，里面呢有信息，还有优惠的幅度以及电话和地址啊，都会特别特别的香，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我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了，两个席位，有没有想进群的朋友也可以在我的对话框当中跟我说，小强我要进群，然后就把你拉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有想进我们小强叔的亲子旅游时光全省爸爸妈妈集结的群组的朋友们吗？有的话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哪里等着你。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2026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有国产神话、历史史诗、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类型。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通知，第2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将开展评选工作，参评影片为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在全国电影院线首次公映，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片，推荐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31日。对于不少人来说，咖啡是提神的首选饮品。不过，为了避免影响夜晚的睡眠，应尽量在早晨或中午前饮用咖啡。一般情况下，人体需要6到8小时才能将摄入的咖啡因完全代谢掉。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谢谢小杰的播报，我是小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呢，上了很多非常适合在夏天然后女生们用的一些单品和美妆，比如说这款 MAC 的口红中样。 MAC 啊，应该是彩妆顶流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同事告诉我的啊。里面呢都有什么颜色呢？一套3支1.8克的中样，666的大宠粉的素颜，还有683的大玩咖的温柔约会，626的大师宗的高级氛围感啊，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的自然的柔雾色，就涂上之后呢，黄皮会显白，然后呢很丝滑，然后呢又哑光不拔干，是很适合夏天这种清爽的穿搭，清爽的感觉的，直接拍就可以了，好不好？中样3件套，不说别的，直接上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整套礼盒我们是3支啊，99元，不用花特别大的价钱，然后就可以直接拍到3支口红的中样，太香了。因为买那个正装的话，你会觉得有点亏，或者是涂到一半你不想用这个颜色了，所以说中样它是非常满足这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是吧？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今天呢，我再给大家放出10位粉丝福利席位，好不好？大家想要进群的就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

你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所以说对于娃儿的爸妈们来说，一年一度的这种优惠的暑期福利怎能放过啊。好了，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六个席位了，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了。另外今天呢，我们的带你去旅行之盲盒来了啊，我们的济南的一个游乐场开启了泼水狂欢节，小强叔叔呢动用了关系，然后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聚会的全网最低最低最低价，大家直接秒就可以了。一年一度的泼水狂欢节，里面所有项目都可以玩，而且呢还有一些附加的一些节日期间的一些活动和内容，给到我们大家全是免费的，好不好？全网最低价，直接拍，你可以去比价，我们接受全网比价，好不好？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了。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七月五号呢，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期的特惠爆满为止，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想要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和森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算是我们的北疆行当中最。这应该是我们的新疆北疆线路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很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而且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餐标，让大家享受这种社会餐厅就餐的这种精准和美味。另外像赛里木湖、拿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我们都要去的。此时此刻呢，王英小姐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来抢线了。最后的两个席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2: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2: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到了哈，我们的闪电优选清凉一夏的秒杀专场活动也正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时间，炎热的中午准时到来了。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天，闪电优选来到了资生堂北方大仓，为大家带来超多冰爽美妆和惊喜福利。现在我们还是有请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听听现场他带给我们哪些好物分享和优惠活动。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夏日秒杀专场啊，这次特意带大家来到了咱们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北方大仓。那不管您是从某东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啊，北方地区呢都是从这个仓库发出的。没错了，我们是为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更不用担心品质，源头仓库发货，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让您享受真正的实惠。那一走进货仓啊，还是有点震撼的，不愧是资生堂的北方大仓，各种资生堂系列的美妆啊是琳琅满目。那不仅有正装，还有性价比更高的中样小样，价格呢全部是原价的一折两折。您现在啊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夏日的秒杀专区看一看。特别要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次的主推款伊丽斯尔的韵能凝实系列水乳了。资生堂旗下的口碑品牌，回购率是相当高啊，它添加了50倍的胶原蛋白和鸢尾根提取物，帮助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唤醒肌肤活力，质地轻盈易吸收，水润不黏腻。这次呢我们的活动机制也是相当诱人哦，69.9元就可以到手一套水乳组合了，其中爽肤水60毫升，乳液50毫升，相当于专柜的2.3折，早晚用，出差带着都方便。那除了水乳系列呢，伊丽斯尔家的小粉管防晒也很值得入手哦，高倍防晒力，兼具润色提亮的效果，集防晒养肤妆前隔离于一体，淡粉色的膏体自然去黄，打造伪素颜很合适。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是5克的小样，一支只要19.9元，您可以先试试哈，喜欢的话可以再入正装。大家现在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和直播间，更多资生堂夏日福利秒杀品等你来抢购哦。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更加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现在到了仲夏时节哈，夏天是个多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炎炎夏日当中给自己一点快乐的颜色呢？那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来说，口红绝对是让自己提气色的必备单品。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小样狂欢节就给你带来了一款这样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组合。这一套三支热门中样全都囊括其中了，全面的覆盖日常妆容，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黄皮素颜图也可以很显白，整套还带了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合适。三支中样才99块钱，非常合适哈。想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低成本来试大牌口红的朋友，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但是库存有限，抢完下架要拼手速了。还是老方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这次呢为你带来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666的大虫粉色温柔日常，683的大碗咖色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626的大师棕的棕色高级低饱和，哑光质地丝滑不卡唇纹，福利价整整三支仅需要99块钱，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零头哈，拿下三个热门色号，机会非常难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爱美女士，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0: again。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翼鳕。日前，热浪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美国航天局计划发起一项卫星拯救计划，发射连接号机器人维修卫星进入太空，以抬升超期服役天文卫星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的轨道，阻止其坠毁。在空调房里开风扇真不是浪费电，当室内温度超过32摄氏度或者体感明显不适时，就该开空调了。建议空调加风扇一起用，风扇加速空气流速，能更快带走人体表面的热量。风扇尽量不要随意摆放，最好放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位置，这样有利于风扇将空调的冷气最大程度地输送到整个房间。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入

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啊，天气非常炎热哈，中医专家就提示了，尤其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心火旺盛，人就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口渴、便秘等等症状，而脾虚呢，会使人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如果还贪食寒凉之物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感冒、腹痛、腹泻等等。可以从饮食、运动、起居、情绪等多个方面调养身心，预防疾病。你看饮食方面哈，就要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以选择食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等食材。要足量的饮水啊，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饮品啊不要太凉啊，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天气酷热呢，人们还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啊、无精打采、心神俱疲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专家就说了，这个时候呢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一定不要大喜大怒哈，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活动是有助于调和情绪的，不妨来听一首歌，拥有一份平和的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夏天心静自然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用好歌陪你健康一下。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5: 真香哎。
6: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1: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7: 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7: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1: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歌曲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会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商城的优惠活动，尤其啊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本周闪电优选为你带来 CPB 长管隔离中样，平时单支37毫升，专柜要卖到500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直接买一支12毫升送一支12毫升，两支合计24毫升，才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这款隔离可是公认的原生柔光神器，上脸之后呢，水润服帖，隐形毛孔还可以控油持妆，自带防晒，它素颜出门都会让人变得非常透亮，干皮油皮全可以适配。上脸之后呢，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也不怕脱妆了。另外它还有基础防晒，通勤素颜化妆打底都可以用。这次商城当中的活动哈，带来的是中样，出门携带非常方便，想试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这次活动这款大小正好合适，活动库存不多，抢完直接下架。想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赶紧拼手速，打开微信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去买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炎炎夏日，温度很高，紫外线很强，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专门针对夏天的美妆产品啊，防晒、保湿、修复等等，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商城看一看，趁合适哈，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就一个字，很热，很多朋友一出门就一身汗，衣服很容易软塌没形又闷热。现在在商城当中就为你找到一件夏日穿搭刚需好物，那就是一款百搭的小白 T。这款产品呢，真的是四季都合适哈，尤其是在夏天。这款白 T 恤呢，面料甄选了22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32支双面纱，柔软透气，不透肉，而且呢具备5A 的全衣抗菌效果，双层高密度螺纹圆领，贴合脖子，久洗不容易松垮变形，正肩剪裁，上身挺阔，而且呢不臃肿。共计12款颜色可以选择，都是纯色的，选择颜色范围也非常广，涵盖了黑白、粉蓝、军绿、藏青等等色系，从80斤一直到200斤，男女都可以穿。而且呢，基础百搭款适配所有的穿搭风格，单穿、内搭都可以，搭配短裤、西装、工装也合适，可以说盘活了你衣柜当中90%以上的服饰哈。那现在这样一款超级实用的小白 T 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活动力度也相当给力，任选3件到手只需要79块钱，折算下来一件才20多呢。夏天刚需基础款，质量好，价格还划算，多囤几件哈，一年四季都能穿，全家老少都能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立刻入手。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小白 T， 千万别错过了。

生活的样子千变万化，可以是晨起时窗边展望的高楼，可以是街头无心闪烁的路灯。一个平凡的清晨，在不经意闪过的电视画面里，茶农采茶的画面让歌手苏运莹从中看到了生活的模样。采茶人忙碌的身影不知疲倦，满怀热忱努力收获，希望着更好的明天。苏运莹认为这是生活最动人的倒影，于是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曲《生活倒影》。

它是山间奔跑的精灵，是肆意疯长的野子。苏运莹作为唱作俱佳的音乐人，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极具人文关怀的内核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力量。电影《宇宙探索俱乐部》的导演孔大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它的旋律所打动，认为歌词内容与影片主人公唐志军的心路历程巧妙吻合，于是将其选为电影的片尾主题曲。从安静到震撼人心，从缓流到肆意妄为的游走，苏运莹的声音洒脱而灵动。每个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不断地在平淡的细小中倒影生活的本真，而这细小就是你日常中的悲喜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份对希望不停的追逐，就是生活最动人的倒影。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声未来，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到了哈，我们的闪电优选清凉一下的秒杀专场活动也正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时间，炎热的中午准时到来了。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天，闪电优选来到了资生堂北方大仓，为大家带来超多冰爽美妆和惊喜福利。现在我们还是有请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听听现场他带给我们哪些好物分享和优惠活动。你好，娄真。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夏日秒杀专场这次特意带大家来到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北方大仓。那不管您是从某东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啊，北方地区呢都是从这个仓库发出的。没错，我们为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更不用担心品质，源头仓库发货，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享受真正的实惠。要知道啊，这个仓库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这次呢，他们也是为我们山东广播闪电优选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一走进货仓啊，还真的是有一点小震撼。不愧是资生堂的北方大仓啊，各种资生堂系列的美妆是琳琅满目，不仅有正装，还有性价比更高的中样小样，价格呢全部是原价的一折两折啊。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夏日秒杀专区看一看。这次呢，闪电优选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十几款超高性价比的防晒美妆，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炎炎的夏日啊，享受到真正的实惠和清凉。比如说夏日晒后修复不可少的安热沙焕彩亮肤修护精华乳12毫升的小样。夏日护肤从来不只是涂防晒就够啊，真正的防护是白天防晒加夜间修护的双剑合璧。那这款精华乳呢，特别添加了高浓度的绿茶精粹和亮肤修护成分，晒后修复的同时啊，还可以改善肌肤暗沉，维持透亮光泽感。而且12毫升呢，才19.9元，建议趁活动啊多囤几支，出差旅游超方便。除此之外，还有我个人每年都要回购的一款安热沙的经典小金瓶防晒乳了，新升级款更加的水润轻薄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户外旅行都超合适。60毫升只要99元，四季都能用。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进入我们的秒杀专区，更多资生堂的夏日福利秒杀品等你来抢购哦。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2026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有国产神话、历史史诗、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类型。不过为了避免影响夜晚的睡眠，应尽量在早晨或中午前饮用咖啡。一般情况下，人体需要6到8小时才能将摄入的咖啡因完全代谢掉。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

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0: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4:00。

越爱听越美好，希望回忆当中的旋律美好如初，越音越耳，美好入心。关于夏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是冰镇汽水，是老家吱呀作响的旧风扇，是奶奶切的带着蒜味的西瓜，也是无忧无虑奔跑的青春。阳光、沙滩，还想去海边，这是我们向往的夏日梦境。让夏日入侵企划带你逃离城市的喧嚣，感受海边的自由与宁静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日，济南地铁已上线计期票，计期时间内可不限次数乘车。此外，济南地铁 APP 福利同步上线，累积乘车每满100元赠送一张电子单次票。济南公交专属接驳品牌小微博今天新开2条高峰微循环线路，覆盖水屯、张马屯核心居住组团，补齐片区公共交通短板。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终极海报，影片将于7月4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10日正式上映。动画电影《八仙》发布剧情预告，该片由穆正阳担任导演及编剧，7月24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闪电优选清凉一下秒杀专场溯源正在火热进行中，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天，闪电优选来到资生堂北方大仓，为大家带来超多冰爽美妆和惊喜福利。现在就让我们来连线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现场的情况。娄真你好。
8: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夏日秒杀专场啊，这次特意带大家来到了咱们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北方大仓。那不管您是从某东、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啊，北方地区呢都是从这个仓库发出的。没错了，我们是为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更不用担心品质，源头仓库发货，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让您享受真正的实惠。那一走进货仓啊，还是有点震撼的，不愧是资生堂的北方大仓，各种资生堂系列的美妆啊是琳琅满目。那不仅有正装，还有性价比更高的中样小样，价格呢全部是原价的1折2折。您现在啊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夏日的秒杀专区看一看。特别要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次的主推款伊丽丝尔的韵能凝实系列水乳了。资生堂旗下的口碑品牌，回购率是相当高啊，它添加了50倍的胶原蛋白和鸢尾根提取物，帮助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唤醒肌肤活力，质地轻盈易吸收，水润不黏腻。这次呢我们的活动机制也是相当诱人哦，69.9元就可以到手一套水乳组合了，其中爽肤水60毫升，乳液50毫升，相当于专柜的2.3折，早晚用，出差带着都方便。那除了水乳系列呢，伊丽丝尔家的小粉管防晒也很值得入手哦，高倍防晒力，兼具润色提亮的效果，集防晒、养肤、妆前隔离于一体，淡粉色的膏体自然去黄，打造伪素颜很合适。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是5克的小样，一支只要19.9元，您可以先试试哈，喜欢的话可以再入正装。 大家现在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和直播间，更多资生堂夏日福利秒杀品等你来抢购哦。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很多人平时选口红都特别的纠结，正装口红太贵，热门色号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盲目入手很容易踩雷闲置，想日常换色系补妆容又觉得一支不够百搭，多买又不划算，尤其是夏天出门约会通勤，总想要多款百搭显白的口红轮换着用。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亏的彩妆福利，来自国际大牌 MAC 的爱心限定唇膏礼盒，妥妥的颜值天花板，高级感直接拉满，专属爱心限定礼盒包装，精致又有质感，这一套真的诚意满满，里面足足搭配了3支热门中样唇膏，每一支都是 1.8克的大容量，分量超足，绝非普通小样能比，精选3款全网爆火的经典色号，626大师宗，666大宠粉，683大玩咖，全覆盖日常素颜淡妆浓妆所有色系。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上嘴质感，它是柔雾哑光丝绒质地，上嘴超级顺滑细腻，完全不会干涩卡纹，不拔干不显唇纹，对嘴巴干燥的朋友特别的友好。3支色号分工明确，适配全场景妆容，而且中样的设计真的太实用了，体积小巧方便，出门随身带，包里随手补妆都超级方便，不占空间，便携度拉满。不管你是学生党日常淡妆，彩妆爱好者试色囤货，还是用来送礼，日常通勤补妆，全部都适配，实用性直接拉满。重点福利来了，本次是咱们闪亮优选小样狂欢节的专属福利，平时单买一支 MAC 口红价格不菲，今天这一整套3支大容量的中样还带精美的限定礼盒，直接只要99元。想要入手这款 MAC 的爱心限定礼盒的朋友，记住专属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抢购下单了。大牌彩妆超低福利价，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师宗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1: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们每天听着回荡已久的旋律，但却总是听出不一样的感动。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音乐随心听依旧陪伴在各位的耳畔。青春是我们吹出的泡沫，在绚烂的阳光下溜走。如果年轻时最爱的歌偶尔出现在收音机里，不必惊讶，因为我们都有一样的青春时光。上学时看过无数遍的 MV， 25岁的孙燕姿，年轻无极限，那是我们的青春呀。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bring it back.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夏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一出门一晒太阳，浑身立马黏糊糊的，特别难受。穿普通的 T 恤吧，出汗之后直接软塌塌的贴在身上，又难看又尴尬，一点版型都没有。想穿正式一点的衬衫吧，面料厚重不透气，闷得满身大汗，又热又憋屈。想要舒服清爽，还想要版型好看，出门百搭，真的太难挑衣服了。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件夏日穿搭刚需神器，完美解决夏天穿衣的所有痛点，完形凉感无痕 polo 衫，可以说是夏天人手一件的宝藏上衣，舒适好看实用全部拉满。它最绝的就是上身的体感，真正做到了上身自带凉感，天再热，衣服贴在皮肤上都是凉凉的，清爽不闷热，而且透气性超级好。日常走路通勤运动出汗，快速透气排汗，完全不粘身不贴身，告别夏天黏腻闷热的难受感，一整天都干爽舒适。不止凉感舒服，它还自带防晒属性，颜值方面更是男女通吃，百搭不踩雷，一共有纯黑、纯白、清新浅绿、温柔浅米四个低饱和的温柔配色，简约高级，干净耐看，而且是情侣同款，男生穿利落帅气，女生穿清爽温柔，日常搭裤子搭短裤都好看，轻松拿捏夏日氛围感穿搭，上班通勤干练得体，打球散步舒适自在，周末短途出游，日常休闲逛街，这一件全部搞定，真正做到了一件穿遍整个夏天。重点来了，专柜的同款品质，今天咱们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大家地板福利，不用大几百，一件只要79元。想要入手这件夏日凉感 polo 衫的朋友，福利下单方式记好了，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夏天想要穿的清爽利落，不闷汗不踩雷，千万别错过这波超值福利，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号。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2026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有国产神话、历史史诗、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类型。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通知，第2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将开展评选工作，参评影片为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在全国电影院线首次公映，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片，推荐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31日。对于不少人来说，咖啡是提神的首选饮品。不过，为了避免影响夜晚的睡眠，应尽量在早晨或中午前饮用咖啡。一般情况下，人体需要6到8小时才能将摄入的咖啡因完全代谢掉。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天，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试试。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a long tour. 因为你五个比你，爱在我胸口难开，被十度下定义。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分歧，你别生气。

0: 有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夏天化妆是不是总遇到这些难题？皮肤暗沉发黄，毛孔粗大，上妆卡粉斑驳，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好好的妆容一下子就花掉了。想入手大牌底妆，又怕正装太贵，不合适踩雷，真的特别的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底妆界的贵妇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夏日底妆困扰。它就是国际大牌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作为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产品，口碑品质双双在线，用过的几乎都是在无限回购，是无数美妆达人的本命隔离。这次咱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直接放出超值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 CPB 正装价格不便宜，很多姐妹想试又舍不得入手。今天专属福利，12毫升大容量的中样买一送一，直接到手整整24毫升，分量堪比大半支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试大牌底妆的姐妹，这次绝对是绝佳机会。而且这支隔离是真正的全能型选手，不仅仅是妆前打底，还自带SPF25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上班，出门逛街，素颜出行，不用叠加防晒霜、素颜霜，一支就能搞定提亮、打底、防晒三大功效，懒人新手都能轻松驾驭。不管肤质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通通都能适配。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的姐妹，中样版本试做成本超低，不用担心买贵踩雷。小巧便携的中样规格，平时出差、旅游随身携带，不占行李空间，日常囤货补妆打底都特别的合适。想体验贵妇级底妆，想夏天拥有清透持久好肤质的姐妹，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本次都是限量库存，售完即刻恢复原价，错过就没有这么划算的活动了。想要抢购的朋友，记住专属的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轻松解锁大牌 CPB 贵妇底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家给我们温暖，家为我们遮风挡雨，家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温馨。在外的忙碌和劳累，繁杂疲惫，只要回到家，看见家人的笑容，品尝到家常菜的美味，就可以放松自我，感受回家的温暖。刘德华《回家真好》唱出了很多在外奔波人的心声。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大张伟、蔡国庆带来的万物沟通法则。那这里是用沟通来跟大家交流的。
1: 对，其实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在线上跟朋友们沟通，
0: 对对对，
1: 交流啊。昨天是这样，昨天我看到一位咱们的同行，就是也是电台的主播呀，在回忆自己的这个广播生涯，说是干了20多年怎么怎么样，就是他的那个就跟个回忆录似的吧，一下就唤醒了我的很多美好的回忆。其中他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做过广播的人大概都会懂，就是话筒前有一个很特别的自己，这个自己往往跟生活中的自己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平时可能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或者说你一个咱们用通俗点的话，火急火燎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嘴巴像刀子一样锋利的人，你坐到话筒前你就不是那个自己了，你就成为另外的人了，因为你要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我听出来了，刘帅呢，你铺垫了这么久请把夸自己的话直接说出来。
1: 我这是夸自己吗？
0: 别这么多套路。
1: 我这不是把你也夸了吗？
0: 哎呦，有我的事儿啊，这里面。
1: 其实我后来想了想啊，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平时是一个你，但是在某一个时刻或者到了某一个特定的场合、特定的环境当中，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嗯，
1: 你仔细想想，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仔细想想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什么？你比如说，
0: 我觉得是啊。你看，在家里、在单位、跟朋友们在一起，他都不一样。
1: 他是多面的，包括你看，最近有世界杯，很多这球迷朋友平时是自己，哟，这世界杯来了，你看他那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天天有盼头，晚上盼着看球，他这个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啊。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
0: 哦，这两天我深有感触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咱们在办公室讨论演出嘛，咱们平时的这个同事，你会觉得他属于那种。沉稳型的、
1: 还是比较内敛。
0: 对，然后看一个那种演出之后呢，整个人就变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 就
0: 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啊。
1: 就是遇到了自己的 idol 是吧？
0: 哎，是的，
1: 他就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就像平时你觉得这个人很内敛，他到了那个什么演唱会演出的现场，一下就疯狂起来。
0: 对，是的。
1: 哎，我们今天就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哎，你好好的想一下，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嗯，
1: 不是自己了。
0: 嗯，
1: 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来自钟镇涛《漫漫人生路》。这漫漫的人生路上，谁不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就跟换了个人一样，是吧？两颗西又说，他说我也是这样，同事都说我脾气好，好说话，但是呢，我一到教室我就很凶。
1: 这一看就是老师。
0: 这是老师的必备技能，
1: 嗯
0: 啊，技能点儿，这是，
1: 说明你很专业呀，
0: 哎、
1: 是吧？
0: 虽然说我们对学生要，关心、关爱，但有的时候也得严厉起来。
1: 你不镇住他们呢，那还真不行。
0: 赵梦露说，每次尝试新发型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1: 那说明你的 Tony 不太了解你哦。
0: 不是，他换的话，肯定人家得到他的，就是认。怎么讲，首肯之后人家才敢给他换这个发型啊。但是你不觉得吗，你换一个发型确实会，你看着镜子当中的自己会有点不认识。
1: 特别就是说怎么讲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
0: 对啊、是的呀。
1: 你像刘帅常年焊着这一个发型在头顶上。
0: 我这个发型得有
1: 焊了20来年了、啊、
0: 十几年。
1: 对。
0: 十几年了，但是其实十几年之前那个发型也10来年了。
1: 嗨，哦，你这么说还真的是啊！我不是最近把头发留长了吗？
0: 嗯，
1: 然后小强看到我说，我真的整个人气质都变了，变得温柔了。原来我是风风火火的那一类。
0: 他指的是那个原来指的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个短头发的时刻，
0: 短头发的时候，
1: 啊、感觉整个人风风火火。
0: 哎，其实有的时候换了个发型，确实那个给别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还有的时候你化妆和不化妆呢，也完全是两个人。
0: 哎，特别是你涂了某一款品牌或者是某一个色号的口红，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1: 哎、这不是啊，是女生的。这个仔仔细细的这个化妆化2个小时，如果不涂口红，男生就觉得他是素颜；但凡是涂了口红，就哦化妆了。
0: 那直接涂口红不就完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为什么口红卖得好呢？就是男生的标准就是你涂了口红，哦，你化妆了。
0: 哎、他我觉得是这样，他是一个点睛之笔，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不能没有这个。
1: 所以可见这口红的好与不好，其实还挺重要的。
0: 对对对，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 MAC 的口红中样3件套。
1: 嗯、哎。三支咱们就不再给大家念色号了啊，因为这2天念完色号大家一头雾水，到底是啥呀？
0: 大家自己来看嘛。
1: 对对对，您发秒杀，我们这个3个呢到手是99元一套啊，给大家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盒，然后这真的是比平时要划算很多，而且它这个中样啊也是1.8克一支呢啊、
0: 嗯、
1: 大家平时出去呢补涂也好啊，放在包里啊都非常的小巧不占地方、哎、而且其实口红你买正装的基本上你也涂不完，对不对？
0: 是、嗯、一直放到最后可能你都忘记它了，
1: 而且你不喜欢了，对
0: 吧？所以这个中样就是1.8克的这个，从价格到这个利用率来说，我觉得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啊。
1: 是的，
0: 咱们3支加一起才99块钱，一支就等于30多块钱。
1: 嗯，
0: 还有精美的礼盒。
1: 哎，喜欢的朋友啊，记得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日，济南地铁已上线计期票，计期时间内可不限次数乘车。此外，

济南地铁 APP 福利同步上线，累积乘车每满100元赠送一张电子单次票。济南公交专属接驳品牌小微博今天新开两条高峰微循环线路，覆盖水屯、张马屯、河新居住组团，补齐片区公共交通短板。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终极海报， 影片将于7月4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10日正式上映。动画电影《八仙》发布剧情预告，该片由穆正阳担任导演及编剧，7月24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邓紫棋《差不多姑娘》啊，就是这两天大家如果是走在外面的话，你会觉得差不多真是到了最热的那个时候了。
1: 哎，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0: 酷热难耐的夏天真的就这么来了啊。
1: 嗯，那什么事儿能让大家清凉呢？除了咱们虽然说什么冰饮啊冰棍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我们闪电有选的这个清凉一下的专场也能够让大家一下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超多冰爽美妆和福利惊喜都给大家带来了。
0: 是，这个夏天咱们闪电有选是来到了资生堂的北方大仓，给大家带来超多的冰爽美妆还有惊喜福利。我们接下来呢就联系我们的好朋友啊娄真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来听听娄真怎么给我们介绍啊。
2: Hello 帅帅好。
0: 你好你好。
2: 哎呀，真的是今天特别的热，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场直播特别的应景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夏日秒杀专场啊，特意呢是带大家来到咱们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北方大仓。就是说什么呢，不管您是平时从某东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的，咱们北方地区都是从我所在的这个仓库发出的，没错哈。我们今天是带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也不用担心品质了，咱们直接是源头仓库发货哈、啊，所以说呢，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让您享受到真正的实惠。要知道啊，咱们这个仓库真的不是谁都能进来的哈。这次他们也是为我们山东广播闪电优选呢，是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啊。就是一走进这个货仓啊，我个人还是有点震撼啊，因为不愧是咱们资生堂的北方大仓啊，就各种资生堂。

0: 防晒美妆，就正好适合咱们这个季节来使用，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炎炎的夏日享受到真正的实惠和清凉。比如说咱们夏日晒后修复必不可少的安热沙的焕彩亮肤修护精华乳，这个呢是一个12毫升的小样哈，夏日护肤从来不只是涂防晒就够的，那咱们这个修护乳呢真正的做到了防护，就你白天防晒加夜间修复的一个双键合璧，而且它特别添加了高浓度的绿茶精粹和亮肤修护成分，晒后修复的同时呢改善肌肤暗沉，维持透亮光泽感。就比如说白天哎，这个咱们帅帅啊出去玩去了，结果忘涂防晒了，那怎么办呀，回家是晒得黢黑是吧，这个时候您别担心，您就涂上咱们这个修护精华乳，经过这一晚上的一个修复哈，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发现这皮肤又恢复了原来的这个白净了啊，
1: 还能这样
2: 你一说我不下单都不行了必须得下单，
0: 而且这次这个啊是特别便宜，12毫升才19.9元呀，家人们，19.9元就一支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趁着活动咱多囤几个，3支的话我们还能再便宜哈、啊、真的是出差旅游超方便，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接点进我们的链接去看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个人每年都要回购的就是咱们安热沙的经典的小金瓶防晒乳了，这个真的不用我多说了是吧，几乎是人手一瓶。新升级款呢是更加水润轻薄的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户外旅行都合适，这次咱们60毫升哈、啊、直播间只要99元，4季都能用啊。我提醒大家真的防晒一定是1年4季都要做的，千万不能偷懒家人们，因为不单是要晒黑，它还会晒老晒伤的，所以说呢这个防晒大家一定要做到位哈、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资生堂这个旗下的像伊丽丝尔呀 啊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产品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今天都是有活动的，大家记得微信公众号哈、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更多资生堂的夏日福利秒杀品等大家来抢购啊、嗯、我这越说越激动了我
1: 特别感谢楼真的分享啊，大家直接发秒杀然后进到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刚刚说到的这些好物了对吧，
2: 对对对一会儿呢大家不用一会儿现在也可以回复秒杀之后直接进那个直播链接，
1: 是的，
2: 那里边就是这个直接给我们展示啊、嗯、大家能看得更真切一些。
1: 对，说到那个突然换了一个人你知道吗，楼真平时是一个非常的温柔的小姐姐，但是你知道她每次做好物推荐官的时候她都特别兴奋，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说 哎我们这个东西都特别好你快来买，就感觉大家不薅上这一波啊都亏了，
2: 就是特别的激动，其实平时她没有这么夸张、啊、
1: 她是很平稳的一个很美丽的小姐姐、啊、
2: 我觉得主要就是她看到这个价格
1: 嗯
2: 她就激动了，包括这两天咱们那个中小样狂欢节里边给大家介绍这些产品，就这个怎么讲呢，这些产品可能平时你也用你也知道
1: 嗯，
2: 但是呢你一看到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活动的价格真的你控制不了自己，
1: 是的，那就赶紧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吧。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李宇春《无价之姐》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据说李宇春在舞台上的她跟生活中的她也
1: 不一样，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说到无价哈，我们真的是有无价之宝，好多的这个宝藏听友，比如说奔跑就是、奔跑呢，不仅平时我们的节目互动会写小作文给我们，每一句都是非常经典非常有哲理的哈、更重要的是还给我们提供话题。他今天也在讲到这个变换的时候呢，首先说突然想起来了，帅哥当年播报半点新闻的时候就突然变了一个人，那播音腔调那字正腔圆的，以至于我每次播新闻呢，奔跑都说你在说的是娱乐新闻吗？
0: 行了，现在没机会了，朋友们。
1: 对，
0: 已经是被 AI 小杰代替了。
1: 他真的去了一趟新疆带队，回来之后呢，没有工作了。哎，奔跑还提到一点，就是说现场看球的时候啊，说球场的那个氛围真的是会感染人的情绪的。
0: 是，
1: 而且你看同场，他说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无障碍。你如果是社恐的话，也会变得社牛起来。
0: 我真的发现这一点了，就是平时可能是一个非常内敛、不爱说话的一个人，如果是他去到球场上，他可能真的会被那个氛围去感染，之后也跟着
1: 呐喊助威，狂欢呢、
0: 每次看完球回来嗓子都哑了。
1: 是看演唱会其实也是这样的，
0: 也是这样
1: 效果，
0: 也是这样的。
1: 然后你还可以跟着一起唱啊，哎呀，
0: 大合唱。
1: 是的，
0: 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真的，你仔细去观察，你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多面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请朋友们来说一说，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1: 西元说应该是生娃吧，有了娃之后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这个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因为连我小姨都说没有想到我有了孩子之后会这样，就是我会这个做饭收拾家，
0: 很居家这种是吧。
1: 我原来我在家什么活也不会干，就是什么也不伸手的那种啊。就是完全变了。
0: 所以说这个还得生娃。
1: 嗨，这是你这个总结，你不应该夸奖夸奖我吗？真是的，
0: 这是娃给你带来的，别把这个事儿归到自己身上。
1: 阿峰此时此刻给我们发来的应该是桃子吧？阿峰是怎么样？又准备给我们寄桃子来啊？
0: 啊？怎么还点戏呢？
1: 那个，我们的地址是济南市静树路18567号。
0: 这不是桃，
1: 这是梨啊。
0: 这也不是梨，这什么呀？这是
1: 得俩主持人连水果都不认识，
0: 怎么看着像那个维纳斯苹果呢？是不是
1: 啊？
0: 维纳斯黄金苹果，
1: 哎呦，洋气了！甭管是什么吧，那个维纳斯黄金苹果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也认识一些牌子，比如说 Coach 我就认识。
0: 我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女士腕表啊，朋友们尝试一下，下单这个小方糖，你会发现。你戴上它跟换了个人似的。
1: 那当然，就是它是很文雅的。我觉得好多朋友觉得这个想增添一点秀气的那种气质，可以来选它啊。
0: 这个手表，朋友们，它真的就是你戴在手腕上，它也是起到一个点睛之笔。
1: 是的，
0: 你像我现在就不戴手表。如果谁给我一块儿、我戴上，
1: 你在这儿呢，等着呢。
0: 哎，我也跟换了个人似的，你会觉得不像我了，因为我从来不戴呀。
1: 还有谁跟你一块吗？你直接下单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了之后呢，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咱们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这应该是一个返场了哈。
0: 对，
1: 大家发这个手表，发手表就可以弹出那个链接来，468，要什么自行车呀？这468能买到 Coach， 你说上哪儿找呀？对不对？
0: 而且这个小方糖，它在官方旗舰店是卖到1600多的。
1: 是的
0: 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有好几个配色，就是黑金、红金、绿金，还有棕金。我觉得这个一共是6款颜色，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选择就可以。
1: 是的，而且呢，每只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码，而且呢，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也开心哈。这个表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发手表两个字去看一下呢？因为这些配色啊，我们光说你无法理解它有多好看。
0: 是的，因为我光说这个棕金、绿金，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您还得自己过来看。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它那个配色还是比较高级的，就是特别是怎么说呢，就是夏天你好搭配衣服。
1: 是的，而且整个的质感很精巧啊！大家直接发手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来自胡慧中，男的朋友女的朋友啊，男的朋友女的朋友都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问问大家，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对，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球哥说喝了酒之后啊，就换成另外一个人了。
0: 没毛病，就是往往是跟现实中的自己就是打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对，
0: 嗯，
1: 直接就是你的另一面展示出来了啊。
0: 是，
1: 刚才也说到，就有的朋友可能平时真的不说话，但是喝了酒之后啊，没他话多的，
0: 哎，成话痨了，车轱辘话不带停的。
1: 嗯，
0: 还有平时可能特别能说的，有可能他喝了酒啊沉默了，哎，
1: 哦，
0: 大成说的这个大家有没有感受？其实他说那个，有没有觉得这个穿衬衣的时候啊，扎到腰里跟露在外面完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那跟腰粗细有很大关系。
0: 不是，他不是想说这个，他
1: 是，我知道那个效果，我知道，但是效果上跟腰粗细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
1: 是吧？
0: 这个话都没法说。那如果大成你有这个烦恼的话，我劝你来平台上回复个秒杀，
1: 嗯，
0: 下单一下咱们的小白 T， 穿 T 恤衫没有这个烦恼了。
1: 哎，
0: 谁穿 T 恤衫还
1: 扎腰脸？
0: 对，
1: 也有，
0: 也
1: 有扎的，
0: 啊，
1: 嗯，
0: 这也太严谨了吧？
1: 那特瘦的那种肯定扎。像你这样估计都没有这个选项吧？
0: 不能扎。
1: 你从多少岁之后就不外扎腰了？你想过吗？
0: 好像就没有吧。幼儿园啊。
1: 大家可以发个秒杀，我们这个 T 恤呢，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而且就重点是它的号码啊，从 S 到5XL， 也就是说它能够最大穿到200斤，还有12款颜色，重点是拍三件到手只要79块。哎，
0: 这个小白 T 大家有没有感觉你穿上它之后啊，
1: 嗯，
0: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嗯，
0: 一下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1: 少年感，
0: 特显年轻，
1: 少年感。
0: 如果是能扎到腰里的话，就更显年轻了。
1: 哎，你不是幼儿园之后都扎不进去了？
0: 真的是这样啊！特别是平时就是穿的也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就是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的朋友，你突然间穿上这种 T 恤，
1: 嗯，
0: 你真的会变年轻的。
1: 而且你其实平时穿的非常的就是休闲，但是你突然穿上带领的 T 恤也不一样。
0: 哎，
1: 那天咱们那个平时还穿圆领 T 恤的领导，突然换上这个 polo 衫之后，我都觉得，
0: 哎，
1: 哇，今天是有什么重大场合吗？
0: 精神起来了。
1: 哎
0: 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小白 T 的这个链接。当然我们这个不仅是有白色吧，咱们还有浅粉，
1: 12种颜色、
0: 嗯，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最早的时候就2种，后来4到6种。
1: 咱们音乐频道里面12种颜色的歌都放了，咱 T 恤衫还不得12种颜色呀。
0: 一会儿给你换上啊，给你换上。白色、浅粉、藏蓝、军绿，好多好多种啊，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
1: 嗯，
0: 而且这个尺码从 S 码到5XL， 也是能穿到200多斤。
1: 对，
0: 哎，就大家自由选择就可以。
1: 是的，大家呢直接发秒杀来抢购，啊，
0: 咱没说多少钱，三件到手79啊。
1: 我说了，这么敏感的话题能不说吗？这是重点，好吗？
0: 对，三件到手79，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2026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有国产神话、历史史诗、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类型。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通知，第2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将开展评选工作，参评影片为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在全国电影院线首次公映，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片，推荐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31日。对于不少人来说，咖啡是提神的首选饮品。不过，为了避免影响夜晚的睡眠，应尽量在早晨或中午前饮用咖啡。一般情况下，人体需要6到8小时才能将摄入的咖啡因完全代谢掉。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王菲的《梦中人》。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梦中的自己，哎，跟现实的自己也换，对，就所以说今天切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呢？做梦的时候。
1: 我突然想到，最近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时候会换了一个人？用 AI 把自己是视频呐、照片呐、因为我在各位朋友同事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他们，我似曾相识，但是我又不认识他们。
0: 就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那个 AI 的形象啊、觉得有点熟悉，
1: 对，
0: 但好像又和他不太一样，
1: 是的，
0: 让你不太敢认啊。
1: 就是而且很多的咱们的同事们沉迷于自己的 AI 分身，
0: 那对，完美吗？
1: 哦，是的、
0: 那就是自己的梦中人啊。沈丽安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那肯定是开车呀，一坐上主驾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坐副驾都没事。
1: 为什么呀？
0: 就是路怒症嘛，不是？
1: 哦，哎，是的呢。
0: 就是平时你坐车
1: 你
0: 整个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有时候你开车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你会觉得它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
1: 对，
0: 突然间情绪就不稳定了。
1: 你这么说还真的是啊，很深奥。哎，我发觉我觉得每个时候换成另外一个人，他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场景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哈。还有呢，我会发觉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保养的都特别的好、甚至有些朋友你可能多少年没见他，但他依然是年轻时候的模样哈。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啊、
0: 用上大粉水了，朋友们，用上大粉水了，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其实真的，你这个补水做到位，你水润了，你整个人的皮肤状态就好，皮肤状态好了，你整个带出来的那个精神面貌也不一样，对吧？哎、
0: 大家借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可以去试一试啊！咱们兰蔻全新大粉水400毫升装，咱们一次性给大家两瓶，到手两瓶只要369啊！你要是去官方旗舰店，两瓶就得上四位数了。
1: 是的，如果喜欢的朋友呢，记得发秒杀来下单购买哈。咱们这个用大粉水的朋友都知道它有多么的滋润，所以大家还会一直在回购。那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新版的哈，它跟原来还是有一大提升的，体验更升级了，97%的植萃成分，零添加酒精，那敏感肌也可以放心来用了啊。
0: 是，你就像这两天天特别热，而且外面紫外线很强，包括大家可能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些出游的计划，甭管是爬山呀，去海边呀，其实这个都会，你再做一些那个防晒，你也会怎么讲，就是受到这个紫外线的一些影响。完了，大家记得可以用一下这个大粉水，
1: 是的，
0: 修护升级，降温退红，
1: 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买到了哈。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来自黄小虎，顺其自然啊，这确实也不能强求啊。你有的时候你想让自己觉得像换了一个人，往往达不到那个效果。
1: 嗯，
0: 不经意间你会发现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你说不经意间的就原野这种了，他说一到了周末呀，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什么也不想干呢。哎，
0: 在他说最后一句话之前，你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最后说什么也不想干。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原野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还是比较
1: 勤奋的
0: 努力的。这个点怎么样？
1: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
0: 这个点
1: 你今天情绪价值给的很到位啊。
0: 硬找点啊，这是
1: 真的是。还有萌仔他说，我好像是高中的时候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特别内向，不爱说话，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高中三年呢，我变得很开朗，甚至啊就像话痨一样，而且很喜欢社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牛当中的公牛。
0: 哎呀
1: 妈呀，
0: 太牛了。就是我刚才还跟豪姐说呢，我说我就是看到他这个回复之后，我就在回想，我好像也是在
1: 高中
0: 初中末高中刚开始，反正就那两年嘛，整个人的性格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之前我也是特别内向，不爱说话的那种，但是后来就也是有点话痨了。
1: 哎，
0: 直至现在。
1: 我就不一样了，我小时候那是幼儿园一大霸王。
0: 哎呦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被我欺负过。
0: 孩子王就是。
1: 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被我欺负过。哎，我
0: 你不带他们玩啊。
1: 对，我各种找事儿的那种。
0: 我天哪。
1: 结果呢，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都记得突然有一天我就变了，然后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声音小到蚊子叫一样，我自己都听不清。我就变得非常的文静，不爱说话，很内向了。
0: 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1: 不知道，但是我仍然记得那个变化的那个时刻。
0: 行吧，也可能是买了块表。
1: 得稳重一点。
0: 这太牵强了。
1: 那个时候我哪认识 coach 啊，
0: 那个时候我们都带那个1块钱一个的电子表。
1: 哎呀，
0: 就只能
1: 又暴露年龄，
0: 只能显示时间。
1: 那你是有钱的，我都是在手上画一块。
0: 嗨，五颜六色的那种。就是那时候的手表跟现在还是没法比。现在咱们另外咱就说回来了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小升初考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也不拥有手表，但是为了看时间
1: 啊，
0: 我把我妈的表带上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表真的是用来看时间的呀。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一个装饰。
1: 是的，所以表好不好看也很重要哈。大家可以发一个手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给到大家的是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啊，平时卖1600多，咱们现在是468，而且呢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仪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全国支持联保维修哈，品牌的原装的进口机芯，而且呢是30米的生活防水，这个很。戴起来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对，我们一共6款颜色啊，大家任意的挑选。我个人觉得这个6款配色还是非常高级的啊。当然我这么说，什么黑金啊、红金啊、绿金、棕金，你感受不到。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自己进来看一看。
1: 对，
0: 回复表就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底下有对话框，就回复一个字表或者回复手表都可以。主要是咱现在还是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太合适了。468是吧，
1: 468，配色也很多。大家要为什么让大家发手表呢？我觉得其实大家还要进来看一看这个配色，你喜不喜欢，要挑一挑嘛，对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官方旗舰店售价1600多，咱们现在只要468。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

0: 来自郭美美倒数幸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
1: 哎，
0: 真的是倒数幸福了啊，这个世界杯剩下的比赛越来越少了，
1: 但是很精彩，是不是？
0: 很精彩很精彩。我当时也说了吧，我说进入到这个32进16、16进8的淘汰赛，比赛真的是一场比一场精彩。你看今天凌晨的比赛，英格兰跟民主刚果，包括比利时跟塞内加尔的比赛，都上演了神奇的大逆转。
1: 嗯，以至于呢，好多朋友可能觉得赛前觉得自己预测特别准，结果哎，发觉不是呢。
0: 是，而且就算是他预测的准，在看的过程当中胆战心惊的
1: 啊，
0: 因为都是你像这种强队都被对手先进球。再来关注一下温网的赛场吧。中国选手，哎呀，世界杯上有逆转，但是咱们中国选手在温网赛场上没能上演神奇的大逆转。张帅和王星宇都最后都出局了啊。其实我觉得王星宇的比赛比较晚，我没看，但是我看了张帅的比赛，真的，张帅在这个年龄虽然输了，但是他在这个年龄在场上能打出那些球，我觉得还是非常佩服的。虽然说张帅跟王新宇在单打赛场上没能走得更远，但是他俩呀接下来都有双打的比赛。
1: 张帅的双打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嗯，
0: 张帅不光有女双，还有混双
1: 啊。
0: 王新宇还有女双的比赛，希望他们在双打的赛场上继续加油。
1: 是，中国 U17男篮呢，在男篮世界杯16进8的淘汰赛当中呢，是以70比96不敌法国队，无缘八强哈。
0: 也没能上演逆转，逆转太难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逆转的比赛会觉得精彩刺激，因为逆转不容易啊。
1: 嗯，
0: 逆转不容易。U17男篮没能战胜法国，没能进入八强，但是他后面还有9到16。

0: 名的那个排位赛，我觉得虽然说咱没能进入八强，但是九到十六名的比赛依然是有非常强的那个锻炼价值的。
1: 是的，
0: 哎，接下来呢，首个那个排位赛就是对手是委内瑞拉，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看球赛的同时啊，大家也可以看看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咱路上除了坐飞机之外，实际上是不耽误看球的。
1: 我还想你这俩事儿怎么联系到一起？
0: 因为咱晚上都在酒店里，你可以继续看。
1: 哦，说一下啊，七月五号这个团好像最后两个名额吧？
0: 是是是，最后两个名额。
1: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十四号的团，另外呢，我们也马上
0: 还有
1: 云南的行程啊。所以大家那个想要去参与到暑期的这个行程的话呢，一定记得打电话0531826657。因为暑期的这个团的变换是比较快的，对吧？
0: 是，就是首先你要是想跟着我们五号去新疆抢那两个名额的话，需要打电话0531826657，或者你说，哎呀，我暑期我也想去那个云南新疆，你们还有什么安排？大家打电话咨询就可以。
1: 是的啊，行程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新疆发云南都可以看到哈。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王铮亮 together 之后呢，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啊，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两人森说坚持控糖坚持锻炼，你会发现你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我很羡慕。
1: 哇，我能坚持得住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刚才在直播间里视频直播间里阿峰还说自己瘦了呢，坚持了，后来发觉是妈妈去姐姐家那个这个没回来，所以一桌没吃饺子了他才瘦了的。
0: 嗨嗨嗨，你说到视频直播间呢，我有的时候觉得怎么一直播从镜头里看自己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嗯，
0: 比自平时的自己还要胖一些，为什么？
1: 哦，我都给你瘦脸的，这美颜
0: 美颜没开到顶。
1: 你天哪！但是哎，我跟你说，还是自身的问题。你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咱那个好物推荐官娄真，
0: 嗯，包括 Jack 是吧？
1: 多帅呀、啊，对不对？
0: 这个镜头的感觉就挺好。
1: 人家俩人为什么不显胖呢？在里头
0: 他俩坚持控糖，
1: 他俩本身就不胖，主要是都很瘦啊。
0: 是是是，今天是我们那个清凉一下的秒杀专场溯源的直播啊，大家回复秒杀，在平台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直播链接。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活动啊。
1: Hello， 娄真。
2: 刘好好，刘帅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啊，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秒杀专场呢是特意带大家来到了咱们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的北方大仓。刚刚呢我也是和我们的 Jack 老师呢在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推荐了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北方大仓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不管您是从某东啊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北方地区呢咱都是从这个仓库发出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是为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啊，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也不用担心品质，源头仓库发货，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让您享受真正的实惠。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直播间里不停的有我们的家人们问啊，为什么你们直播间里这么便宜啊，在这里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次咱们北方的大仓啊，里面是涵盖了所有资生堂系列的美妆，真的是琳琅满目啊，不仅有正装，还有性价比更高的中样小样，价格呢全部都是咱们专柜价的一折两折起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呢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 Jack 老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热情洋溢的做介绍呢啊，做介绍呢。真的是啊，我觉得其实夏天防晒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不光是防晒黑，它是防晒伤防晒老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我们这次的专场呢给大家除了这个防晒呢，也有我们这个资生堂系列的伊丽丝尔系列的这个水乳，它也是咱们资生堂旗下的一个口碑品牌，回购率相当高了。添加了50倍的胶原蛋白和鸢尾根的提取物，能够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唤醒肌肤的活力，质地呢也是更加的轻盈易吸收，水润不黏腻。而且这次咱们的活动机制也是相当诱人哈，69.9元就可以到手一整套伊丽丝尔家的经典水乳组合，爽肤水60毫升，乳液50毫升啊，相当于专柜的2.3折，早晚用出差带着都方便。那除了水乳系列呢，伊丽丝尔家的小粉管防晒这次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非常的畅销哈、啊，高倍的防晒力，并且兼具了润色提亮的效果。刚刚这个帅帅不是说嘛，怎么我和 Jack 老师在直播间里看着这么白净呢哈、啊，这么这个颜值，我跟大家讲是因为我们涂了他们家的这个小粉管、它不光是有防晒的功效，它还是养肤妆前隔离，像一支素颜霜一样啊，淡粉色的膏体涂上去以后是自然去黄，可以打造伪素颜的效果啊。这个真的不错啊，我推荐给你们二位，因为你们平时也要就是直播间里吧，让大家看到，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克的小样，一支只要19.9元。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不想买正装，真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5克的小样，才10几块钱，用得好，你到时候再入正装也不晚，对不对啊？
0: 嗯。
2: 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秒杀专区啊，更多的资生堂的夏日福利防晒秒杀品等大家来抢购
1: 喽、
2: 好的，谢谢。
0: 好
1: 的，感谢娄真哈。大家如果想看到刚刚说到的这些产品，直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翼鳕。日前，热浪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美国航天局计划发起一项卫星拯救计划，发射联机号机器人维修卫星进入太空，以抬升超期服役天文卫星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的轨道，阻止其坠毁。在空调房里开风扇真不是浪费电，当室内温度超过32摄氏度或者体感明显不适时，就该开空调了。建议空调加风扇一起用，风扇加速空气流速，能更快带走人体表面的热量。风扇尽量不要随意摆放，最好放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位置，这样有利于风扇将空调的冷气最大程度地输送到整个房间。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是否没

0: 来自苏有朋的一首《背包》啊，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背不背包都跟换了个人似的，他不一样。
1: 对，那个搭配什么的确实不一样啊。
0: 何婉金说结婚前、
1: 哎、
0: 啊对对，匿名，那不说了。他说啊，不说了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呀，以前性格跟现在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这个。特别是有了娃之后能包容万物了，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1: 其实你真的，你其实你走的人生每一步，比如说你进入到社会，你跟之前完全的也是不一样的，对吧？你那个时候没经历过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你可能更单纯一点，然后再接下来

0: 置，
1: 是
0: 都不一定是在学习这个阶段，
1: 嗯，
0: 就是未来就是学生这个阶段，未来很长很长的时间内，这个专注力都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我还感觉它，你像你学什么科目，你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培训什么，你这个专注力好像不太好培训，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怎么讲，就是能力，
1: 嗯，
0: 哎，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专注力特别强，
1: 是的，他能够投入的进去，
0: 哎，这个，很难后来再去加强的啊。
1: 所以我刚刚说杰西你太幸福了，这个真的上天赐给你的天使宝宝啊。
0: 嗯，但是可能这孩子他其实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专注力不一样，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他特别能专注的那个领域，让他进入到自己的那个世界啊。
1: 嗯，哎，要说的专注啊，说实话，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注带货将近有十年了吧？
0: 啊，小十年了，没十年有九年了，朋友们。
1: 这么多年口碑在这儿，口碑好在哪儿呢？品质好，重点是价格还合适。
0: 对对对，就是其实像美妆产品真的是给大家省了不少钱，对不对？
1: 咱们都算是广播里面带货最早的了吧？全国来讲都是啊，
0: 最早的一批之一。
1: 这么严谨的吗？好严谨。
0: 最早的一批之一，哎，这么说没毛病，
1: 没毛病，
0: 哎，
1: 啊，
0: 就像是本周这个资生堂蓝胖的防晒霜啊，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容量装，本身这个量大啊，它就实惠，但是价格还特别给力，秒杀价只要189，比50毫升专柜那个50毫升的还要便宜。
1: 对，那50毫升都得卖200多呢哈，而且资生堂的蓝胖子好多朋友每年都会回购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太阳出来了，就是不是说太阳光夏天，不是光夏天哈，阴天这两天，比如说
0: 这时候太阳下去了，夕阳西下。
1: 是
0: 就是夏天紫外线特别强，
1: 哪怕是阴天的时候它其实也有紫外线的，不要不涂防晒霜，
0: 是是
1: 是，我是这个意思啊。
0: 是是 是, 是，特别是夏天，就同样是晴天的情况下，夏天紫外线就是更强一些，所以更得多涂一点。
1: 重点是现货只有100单，
0: 嗯
1: 啊，卖过就没有了，大家想买的话赶紧发秒杀。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啊，关注之后底下会有对话框，大家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

0: 开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1: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4: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5: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6: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7: 哦，好，谢谢。
6: 不会。
8: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9: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0: 我们一起
11: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20: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北京时间22: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

0: 各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能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3: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4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青春跳舞。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我就要飞起来，放弃。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6: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

0: 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只要未来可期，今天就值得欢喜。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连沿海地区的这个最高温已经到30度了。山东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受到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呢，预计今明两天呢，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明天气温会来到一个高点，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所以这个周末呢，咱们如果是去户外的话，去玩的话，尽量不要在户外待的时间太长，在家里面那空调该开开啊，这别心疼的电费。如果有外出的行程，咱们带个小风扇呢、伞呢、帽子呀、防晒什么都带上。如果出汗量比较大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那个电解质水，就是比那个单纯喝水的话会更管用一些。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今天看来应该是咱们这个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了吧。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明宇同学还有我们的明赫同学，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也祝你们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而且我们这个明宇同学是小学毕业考试啊，小学毕业考试加油加油，马上就是初中生了啊。还有皮肤卡丘就说，这个早上好，放假了，终于关闹钟了，给我截了个图，上面是他的闹钟，这得有几个呀，从5点多、6点多啊，还有什么9点多，9点多还有一次加餐。不用管了，这些就全都关掉了啊。还有我们的 YY 也说，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天上学日了，78天风雨无阻，感谢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在上学路上的陪伴，明天放假了，这打卡呢就暂停了，待到2个月之后再从第一天开始，孩子们享受暑假的快乐吧。杨斌也说，这个昨天晚上真的是今年闷热的第一天，开了一整晚的空调，今天高温继续，希望大家都能够防暑降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公园20分钟效应真的有效吗？
1: 在心理学与环境医学的交叉领域中，都市自然缺失症指的是现代城市居民因为长期脱离自然环境，导致感官体验单一、心理压力增大、注意力涣散及情绪调节能力下降的一种综合症状。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发现，在自然环境中行走20分钟，人的短期记忆力就可以提升20%。而森林浴这个概念也证实了，接触植物释放的芬多精，也就是植物杀菌素，能够显著地降低血压和心率。自然界里随风摇曳的树叶、流淌的溪水、鸟鸣声等等，能够吸引我们无意识的注意，让疲惫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恢复。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喝酒的栀子花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小酒窝说，今天终于考试了，祝我家大俊三门都能够超常发挥，能考100。当然也祝我的学生们都能够超常发挥，有一个好的成绩。这是我们的老师朋友。还有麦子说，借平台祝我家俩宝啊，这个瑞军和瑞奇小朋友暑假开心、健康、快乐。淘淘也说，祝子豪小朋友考试顺利。我们的爱家来打卡了，他说祝栗子和听友们能够周末愉快。还有金穗说，大家家里有没有愿意上兴趣班的孩子呀？说孩子现在马上放假了，想给他少上一门兴趣班，不愿意啊，压根儿不行。你看了吗？这孩子好学还不好吗？这不是，而且这才是这个，我觉得是兴趣班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兴趣班，兴趣班嘛，你得先让孩子有兴趣。你看这孩子多有兴趣，别压抑他，别压抑他啊，就是想学。但是考试啊，当然了，如果孩子不想学的话，哎呀，也别逼他啊。还有我们的有理就回应说，明天又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放假的同学咱们开心的玩。当然现在呢也是我们的世界杯期间啊，这个孩子不用上学了，这些家长们放心看球吧。最近呢给大家上了一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也是配着咱们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火热的氛围。平常一箱呢是要1688元的，现在本周我们是回复数字九，回复数字九只有66箱的名额，只要199元，同样是一箱6瓶，给到大家一折超底价。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就可以来占名额了。之前呢其实是已经卖断货了，所以我们昨天的时候呢就没给大家上，本周我们少量补现货了，少量补现货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数字9就可以来购买。

为这个季节呢，你看这个温度也上来了，喝干红如果觉得太厚重，喝啤酒容易胀肚子，想要一款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的好酒，那么就可以来看看这款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没有干红的那种涩口，也没有白酒的辛辣，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非常的清爽。它的尾调呢是带有一丝柔和的酸，所以喝完的整杯也不会觉得腻，就像草莓在嘴里爆汁一样。那么酒精度数是只有 10.5 度，从开餐喝到散场。这个世界杯看球啊，户外露营啊，朋友小聚或者是生日聚会，带上它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长辈、女士或者说酒量比较浅的朋友都是能够喝的，不用费心醒酒，拧开瓶盖就可以直接喝了。平时是300块钱只有一瓶，今天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价格199元就能到手一箱六大瓶，单瓶到手只要34元，还送精美的礼盒。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数字9就可以购买了。

陈明逃之夭夭。北京时间7:22，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我是栗子。我们家一楼邻居最近开始点蚊香了啊！去年我就说过，他们家这个点蚊香是我们的一个信号，哈哈，就是说明什么呢？蚊子开始多了。每年这个时候呢，他们家都有这个操作，非常感谢。因为可能是因为人家这个门口点蚊香的关系，就是我们这个楼还好，就是楼道里面这个蚊子不多。其实呢，比起这个蚊香的效果呢，现在很多关于它的危害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室内，室外还好。就是在室内如果燃烧这个蚊香的话，它产生的这个污染物的浓度可能会远超空气质量标准，因为它的烟雾当中是含有细颗粒物啊，还有这个多环芳香烃啊，还有这个烫基化合物，还有苯等等的，就是这些呢是属于被限制摄入或者是吸入的污染物。所以咱们要是买蚊香的话，就是家里面习惯用蚊香的话，一定首先就是买那个正规厂家和正规品牌的，认准三个证很重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还有农药标准的字样，你听都是农药啊，以及就是毒性等级，它只有达到这个低毒或者是微毒标准的才是能够使用的。这个蚊香如果是家里面用的话，最好是在傍晚或者是睡前点燃之后关好门窗，1到2个小时之后把它熄灭了，然后一定要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完了再进入。人如果是在这个室内的时候尽量不用啊，如果有哮喘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就是孕妇最好是不要使用蚊香。其实现在那个电蚊拍啊，还有这个电蚊香液也都有，使用之前呢咱们都看一下说明书，正确使用是最重要的。说到打蚊子，还是那个绝招，大家还记不记得栗子曾经说过这个绝招，就是什么呢？打蚊子不要左右夹击它，而要上下击打它啊，因为这个蚊子呢它上下飞行的动作更加的灵敏，如果要逃跑自然也是用它最擅长的方式，所以咱们打蚊子试一试上下拍掌，非常有效。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日前，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七月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七、高四四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潍坊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5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其实夏天的清透底妆，如果说你的皮肤瑕疵本身比较少的话，直接拿 CPB 的长管隔离来当底妆用就可以了。这次的小样狂欢节，我们是给到大家两支中样只要99元，到手是24毫升，其实一支正装也就37毫升，但是正装的话咱们在专柜买是要500多块钱的，现在两支中样合计24毫升只要99，但是库存确实不多了，这个活动就是卖完截止。因为 CPB 的长管隔离它是属于非常火，常年断货，就是因为它的适配度是很高的，不挑皮肤，自带润色效果，还能够均匀的提亮肤色，打造自然天生好皮肤，不仅能够防晒，还添加了养肤的成分，就是在隔离紫外线的同时还能防止我们的肌肤暗沉。而且呢它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别称吧，就是它越夜越美丽，就是它的持妆时间的越久，那么妆容就会越贴合。如果你一直在找一支兼顾了养肤持妆还有防晒的隔离，想要先试大牌不踩雷，想要出差出游随身携带的姐妹，不要错过这次的活动，库存有限，售完截止。沈凌选的小样狂欢节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的中样，现在买一支送一支，到手2支24毫升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0: 头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可以回复一个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刚才在视频号的直播里面呢，大家也在讨论关于这个夏天带孩子出去玩的事儿。我们 Radio 旅行家呢，七月份我们的七月五号就是马上了啊，我们七月五号的新疆团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后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后面的新疆团是七月十四号的新疆团也在同步招募当中。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问这个七月还有没有云南，有的，就是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依然是昆明的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我们都会去到。其实夏天去云南，你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四季如春，就是它那里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适宜，即使是热，但是你到了阴凉地儿里的话，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所以我有一次暑假带团去云南的时候，我当时感觉其实云南的夏天有点像我们这儿的秋天的感觉，非常的舒适。除了看景，我们还有非遗扎染的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了，还有必看的张艺谋导演的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就是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看行程，时间是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报名电话0531-8266-7557。依然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还有全程升级了携程的4钻豪华酒店，并且这次我们还会有一晚的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啊。美食上，大理石锅鱼，还有丽江火汤鸡，彝族风味宴，不管是看景还有体验吃住都是非常不错。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8点整。